地方。巴布达卡，杰里格隆，尼格鲁巴，汤巴，尼格鲁妈妈妈，咚咚，帕达卡塔，杰里格隆，妈，杜卡拉巴达，尼格托巴兰，尼格里普苏里，尼格里孔塔尼达，巴巴巴。